战战兢兢，特别是这次不能掉以轻心，特别想把拥有的都摊开说给你看，特别想停下脚步故意跑得比你慢，特别在提前很久计划约会，特别是你到的就让我心醉，特别想跟你换起属于我的特别称呼，游戏结束前的胜负还没分。

0: 后的你在我肩膀摔。
1: 新疆一零三九音乐广播
2: 103.9 新疆 Music Radio。

0: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六月二十八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5: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1: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9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8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6月28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2: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3: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4: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要的不只是一首歌，更是情绪的温柔出口。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0: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1: 告别困倦 ，Morning， 上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 ，Keep up， 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Keep up with the music，Morning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多听了一首歌，这首歌呢来自范乐团带来《梦游》，提醒了各位朋友要上班了。嗨，9:12，各位早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我们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的冠名播出，盛夏万物盛，安家享福利，优选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制造精工细作，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12年优教，护航孩子成长。OK，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各位说到这个事呢，是跟油价有关系的。国内成品油的价格呢，将会在7月3号的24点进行新一轮的油价调整。那么按照目前的预期跌幅，哎，画个重点啊，是预期跌幅。汽柴油价格呢，将会继续大跌0.49元到0.59元，每升之间。我们当然希望它能够预期的准一点，好不好？关注完油价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中考结束之后啊，普通高中的招生工作方案也正式的公布了，录取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坚持呢对初中毕业生德智体美劳全面考核择优录取，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那么根据普通高中学校招生计划和考生填报的志愿，依据综合素质评价等级、各学科等级，还有中考录取的成绩分类列序，分批次按照成绩由高到低来进行录取。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吧。那么接下来呢，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要正式的开始喽。哎，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了。点击关注之后，可以用文字、语音或者是图片的方式跟我取得联络。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范乐团。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同样来自一个乐队，来自南船北马乐队带来这首歌，叫做《花街》，送给你。

0: 让思绪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Waves of music life，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G03.9 Happy Life Morning 有精神。Happy Day。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9:18了，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1039音乐广播。我们还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陈博源的冠名播出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游戏互动环节啦。欢迎收机前的各位朋友呢，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有且只有这一个互动的通道。当然，从下周开始呢，我们将会开启一个隐藏题目的玩法。各位呢，可以关注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之后呢，点击一下下方的一个1039的视频号，我们将会在视频号当中呢，给大家出到我们本周的一个隐藏题目，好不好？各位做好准备了。那么接下来呢，加入的方式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了。点击关注之后，那么今天的关键词呢，已经为大家设置好了，就是周四，发送周四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这张图片。今天这张图片呢，大家会发现似曾相识，对，但是呢又有所不同，好不好？大家先来看一看，今天的关键词是周四，发送周四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收到这张图片了哦。好，今天的四份奖品呢也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第一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商广场5楼嘲笑相声客栈为你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可以获得一张。演出时间是在周二到周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11点，周六周天下午的4点到6点。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4000。

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有2个小时，常年招收4岁以上男女不限的学员，学生班和成班都有。为什么每天都要跟大家画这个重点？希望这个大朋友也可以去体验一下。地址呢是在乌鲁木齐二宫体育馆篮球馆西南入口旁的南侧，希望各位都能够动起来啊，因为现在天气暖和起来了，对吧？甚至是热起来了，大家更多的朋友都喜欢窝在沙发上，窝在家里刷手机，放下手机，抽出2个小时的时间上上这个课也蛮好的。先不管我们说能够学到什么多的特别多的这个内容，至少动起来了。第三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您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但是这个的期望也是同上啊，都是希望各位能够动起来。第四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水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四份奖品，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那么今天的关键词周四也已经为你设置好了，欢迎各位呢编辑文字周四2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的图片。今天我们猜到的是一个词，等待各位留言咯。我们先来听歌，为您送上毛不易的这首新歌，叫做《万里游》。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9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8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6月28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2: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4: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5: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4: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萌了有精神，一天有精神。各位早安了，我是邵东。正在进行的是我们看图猜词的游戏互动环节，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四，发送周四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这张图片。我们刚刚说了，今天这张图片呢，哎，看似很眼熟，实则它却不同。相同点在哪里呢？大家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开始，我们刚刚开始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也是由这个心如开始的，对吧？那个词叫做心如刀割，大家还记得吗？所以今天呢，我们又回到了第一天，我们 call back 一下。今天的关键词是周四，发送周四两个字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哎，这个熟悉的面孔又出现在你面前了。那今天的这个词呢，它跟之前不同，哎，好吧，不同的就是今天这个词它不同。我们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发来的留言吧。我们刚刚说到，这是今天猜到是一个词，而且呢底下画了四个横杠，四个横杠就代表这是一个四个字的词语。清风徐来的东东说，今天这个词是如萍徐徐，这还行，听起来怪怪的。地利说是静影如萍，静影如萍这个词有点厉害，听起来是一个像是那个自造的。静影如萍听起来很厉害，但是这个词不对啊，这个答案是不对的。 HMF 说今天的歌可真好听啊。好的，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好歌给你啊，送给你，不要走开，好不好？YHM 这个朋友说是许如萍，四个字啊，我们猜到的是四个字，底下画了四个杠，好吧。其他的朋友呢也可以继续的发送今天的关键词周四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的这张图片。猜一猜这个四字词语是什么。我们本周啊，总有一天我们是要用来猜词的，这是我们节目的初衷。好了，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继续的编辑今天的关键词，同时发送自己的答案。如果说你还有这个想要修改自己的答案，还有这个时间和机会，好吧，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发送留言。这首歌呢4分16秒，这首歌呢叫做武家坡2021，它讲的是薛平贵和王宝钏的故事，听听看。
1: 三界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其实有很多的作品，不管是影视作品还是歌曲，写他俩的故事的这个作品其实挺多的，对吧？薛平贵和王宝钏的故事，好些朋友呢不太记得这个，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可能不太清楚这个薛平贵和王宝钏的故事。如果说你小的时候看过这个连续剧，你当然会有一些印象，比如说这个王宝钏挖野菜、缝补衣服、苦等十八年。但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歌，它有一点，就当然但每个作品它出发的角度不同啊。很多的作品呢说这个薛平贵是这个负心汉，但是我们今天听到这首歌有点像这个洗白的作品。但是这个故事呢是收录在了一个古代的传说当中的一个故事。传说当中的这个王宝钏呢是丞相的女儿，违抗父命嫁给了贫寒的薛平贵，从此呢断绝了父女的关系。他呢这个自从薛平贵去西凉这个打仗，他呢就一个人住在寒窑里面，吃野菜，缝补衣服，苦等了十八年。最后呢这个薛平贵打仗归来，做了皇帝之后呢封他为皇后，结果呢命比较短，十八天之后就殒命了，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故事了。但是中间呢还有一些丰富的这个色彩当中，剧情色彩当中，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再来回顾一下这个故事吧，好不好？好了，就着这个歌我们说一下这个故事，同时呢我们要回到今天的这个游戏互动当中来。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四，发送周四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收到这个图片了。但是今天这个图片是跟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没有任何的关系的。我们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的留言。龙心贝贝说今天这个词是一贫如洗，客中文语说是如履薄冰，冬至说是萍水相逢，地理又改了，地理改的答案是口虚如萍，已经很接近了，但是呢不对啊。刘燕说是如意平安，这些都不对啊，我能读出来都是不对的。魏科说是屏息静气，我们再来刷新最后一下下。于文杰说这个智商都玩高了，我们通过了两个多月的这个练习，大家看到这样类似的这个题目的时候，脑筋会反应的非常快。好吧，我们刷新最后一波留言，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喽。未来可惜说是口说无凭，口说无凭啊，上面是如凭。好，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张图片。这张图片呢，同样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这是如萍啊，就是《情深深雨蒙蒙》里面那个如萍。下半部分的如萍是做了一个嘘的姿势。

0: 就是不要说出去。所以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是守口如瓶。好吧，接下来所有回答守口如瓶的朋友呢，都能够进入到抽奖的环节。抽取到的第一份奖品呢，是苏州路百商广场五楼嘲笑相声客栈，为你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叶子。第二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刷新一下。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不苟言笑。第三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八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您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1节。恭喜到这个朋友们，叫做花城，恭喜。第四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水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您送上的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黄莹，恭喜。以上中奖的4位朋友，抓紧时间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稍后的时间会回复给你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使用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过一段宣传之后，来听到邹念慈带来这首歌，叫做《不惧未来》。
1: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2: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3: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1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引擎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夏日换新家，置业相聚会，万科东回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物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为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
5: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6: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0: 听到这首歌《孤单北半球》，9:54，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2度，北风3级转南风3到4级。再看到明天呢，预计是晴天，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2度，北风3到4级转西北风3级。好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lio 精神，我们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的冠名播出，盛夏万物盛，安家享福利，优选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制造精工细作，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12年优教，护航孩子成长。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要为您送上李宇春带来《我爱》，之后要进入到今天早晨的10点钟，下个小时有请亚威，不要走开。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寻归老铁，103.9新疆音乐广播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
1: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2: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3: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0: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50003400349号。
1: 告别困倦 ，Morning， 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 ，Keep Up， 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2: ，Keep Up with the Music，Morning
1: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

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张碧晨为你送上的《似我似你》。时间来到10:08，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各位早上好，我是雅薇。Morning 有精神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的冠名播出，盛夏万物盛，安家享福利，优选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制造，精工细作，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12年优教，护航孩子成长。最近刷短视频的时候，你有没有刷到很多的这些明星演员啊歌手都陆陆续续的来到了新疆，甚至还有 TVB 的这种很厉害的老师前辈啊在吃烤肉的时候被网友偶遇了。那前天呢，演员音乐话剧情歌导演以及主演张国立带领剧组一行走进位于新疆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的王洛宾音乐博物馆参观。音乐话剧情歌就是以西部民歌还原西部歌王王洛宾扎根新疆讴歌热土的传奇人生。接下来呢，这部话剧情歌也要亮相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外文化展示周，作为开幕大戏登陆到乌鲁木齐大剧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啊。就像刚刚说到的，连日来呢已经有不少的知名演员歌手主持人来到新疆，除了玩还要录制节目，像徐璐、任敏、陆虎、撒贝宁还有刘学义等等啊都来打卡了，也都发圈了。那6月的新疆呢，也确实是一年当中最适合旅游的月份之一。像此时此刻，我们的独库公路已经通车，伊犁的花海也进入到盛花期，雪山、草原等天然氧吧都能够让人沉浸式的享受夏日的清凉。好玩又好看又很出片，今天已经周四啦，又快到周末了，又有机会和时间去拥抱大自然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做好一份适合周末打卡的自然风光的攻略啊，可以一起来分享交流一下。

0: 住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六月二十八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9007号。
2: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3: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

0: Morning 有精神
1: ，Keep up with the music，
0: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
1: ，Morning。
2: 10:2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你好，我是雅薇。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为了保障大家观展、客商参会出行需求呢，乌鲁木齐市交通部门是开通了4条跨区域定制公交专线和2条近端摆渡线路，精准衔接各重点片区和新疆国际会展中心核心片区，有效减少市民往返绕行和换乘的麻烦。免费乘车的政策也同步推出，第一呢，就是持参展商、专业观众、境外参展商、贵宾、嘉宾、境外嘉宾代表、境外媒体记者、境外采购商等9类有效证件的人员，可以免费乘坐全市公交车、BRT、地铁和4条定制专线。第二呢，就是持本届博览会当日门票的朋友，也可以免费乘坐4条定制专线和2条近端摆渡专线。专线的运营时间是从今天开始啊，6月25号到29号，每天早上的10点到下午8点。不知道这两天有没有要去转一转的朋友？那接下来呢，我们在歌曲当中一起在乌鲁木齐的大街小巷也来转一转吧。

0: 好音乐，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风大了，推着我走，对着自己说，这一次一定要忍得这一路。

0: 度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六月二十八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2: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英雄火锅经开区秦基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
3: 喝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大家好，我是徐良。

0: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好音乐不间断，这里是给你更多好心情的1039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 Morning 有精神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的冠名播出，盛夏万物盛，安家享福利，优选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制造，精工细作，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12年优教，护航孩子成长。最后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是多云的天气，高温32度，低温22度，风力3到4级。明天周五预计是晴好的天气，高温上升到33度，低温22度，风力3到4级。稍后广告之后，这个小时为你准备到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带来的 Fall in Love。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5: 8: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4: 9: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5: 11:0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4: 12: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5: 14:0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4: 16:0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5: 17: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4: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5: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4: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5: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1: 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铸，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0: 的声音在唤醒。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

0: 住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六月二十八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2: 国内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时光淬炼18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18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18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

0: 米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权威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
1: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我们和大家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我们新疆音乐人马条带来的《在那遥远的地方》。昨天当我在剧场里听到音乐剧的演员们唱起这首歌的时候，一下就绷不住了。那昨晚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个特别治愈也特别动容的夜晚。昨天晚上我走进了剧场，沉浸式的观看了张国立导演并且主演的音乐剧《情歌》的完整的彩排。那今天非常有感触啊，想跟大家一起聊聊这部剧。那《情歌》呢，不仅仅是局限于王洛宾人物传记剧，而是以他人生的底色为这种精神的状态，以民歌为载体的情歌合集。它以旋律为脉络，以故事为内核，串联起了跨越岁月的歌声和热爱。那其实我们之前看了很多的歌曲的文字介绍，听过了很多这些歌曲的单曲循环，但是亲眼在舞台上看到它鲜活的呈现，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两种感受。那新月做新疆原创音乐有10年的时间，我见过了有太多我们本土的音乐人在默默的坚守，反复的打磨，日复一日的扎根在这里，传承老歌，创

新新曲，这份不为人知的坚持始终是感同身受。那曾经呢有制作过王洛宾先生的音乐专题的节目，采访过他的儿子和孙女，我们一起重温了一首首传遍大江南北的情歌，细数了旋律背后的故事和情怀。那些我们从小听到大刻在我们骨子里的熟悉的旋律，早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歌曲，而是代代相传的文化的印记。而当这些耳熟能详的旋律不再只是耳机里的单曲和直播间的音频，而是配上了完整的剧情、鲜活的演绎、灵动的歌舞，在舞台上缓缓流淌出来的时候，那种冲击力和感染力是非常非常直抵人心的。当音乐一响起，所有的回忆瞬间就涌上来了。我第一次感受到了青春舞曲的旋律有多欢快，它的歌词就有多么的伤感和无奈。第一次感受到了在那遥远的地方是多少的心动、回忆、遗憾和向往，第一次感受到了一江水的克制和离别，也第一次感受到了半个月亮爬上来的宁静美好，第一次感受打板城的姑娘歌词里的幽默和巧合。看着在台上演员们的深情演唱，肆意的起舞，我们眼里看到的从来不只是一首首老歌的复刻，也不是一段简单的舞台表演，感受到的是生生不息的生命力，跨越岁月依然滚烫的热爱，是音乐人一辈子近乎痴狂的专注和坚守。看到的是鲜活滚烫的人间烟火，是歌里藏着的山河辽阔、岁月温柔，也是最朴素和动人的生活美好。这部情歌唱的是儿女情长，守的是文化传承，传的是永不落幕的音乐信仰。那无数的音乐人凭借着一腔热爱，在默默的坚守，把经典留住，把情怀延续，让老旋律在新时代依然可以发光发热，治愈人心。那整场在观看和分享会的观看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情绪也一直在被深深的牵动着，既是感动，也是共鸣，还有一份深深的敬畏。那敬畏每一份纯粹的热爱，敬畏每一次坚守的初心，也敬畏这一份扎根在土地和代代相传的音乐的文脉。那好的音乐也从来不过时，它跨越时光，治愈我们，温柔地拥抱每个心怀热爱的人。那今天晚上呢，在文化中心的大剧院这部剧呢就要正式的演出了。我们走进剧场，让情歌为你响起，也希望每一位朋友都可以在这些经典的旋律里触摸岁月的温柔，邂逅初心滚烫，永远心怀热爱，向阳而生。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是在《情歌》这部音乐剧当中并没有出现的一首王洛宾的这个作品啊。其实呢，有很多很多他的音乐非常的多，没有办法一一搬上舞台。但是呢，喜欢他的音乐的朋友啊，或者说我们新疆的小伙伴们，传唱着这些歌曲长大的小伙伴们，都非常非常欢迎各位可以走进剧院来沉浸式的感受这部剧。我们来听到的是李维重新演绎的《阿拉木海》。

0: 度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六月二十八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4: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疆音乐。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

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我们和各位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我们新疆的老牌乐队男二象乐队带来的《我的夏天从来不曾迟到》。此时此刻，你正在关注到的也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我们为所有正在车载收听 FM 1039以及网络丝路试听来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问好，同时呢，也向来自世界各地参加6月25号到29号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

会的朋友们来问好。那在今天呢，第九届中国妖博览会是开幕了，心智生产力的专区，机器人、机器狗各显神通，丝路合作专区，来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商品琳琅满目，各美其美，特色优势的产业专区分门别类的展示着新疆的棉花、纺织服装、粮食产品、农产品等特色优势产业的这种优秀的成果。那在这几天的博览会期间呢，有4条定制的公交专线，2条近端的百度专线，调整了停靠的站点，周边8大停车场以及临时路侧的泊位可以停车，10条嗨玩乌鲁木齐专属的畅游线路，联动了景区民宿、数十家旅行社推出的票根专属的优惠。我们邀请大家在参会的闲暇之余，可以走进老城来品读丝路的文脉，去奔赴南山拥抱草原星空，去探访工业地标，感受产业的活力，也可以深度的解锁乌鲁木齐这座城市的人文底蕴和自然生机。那接下来我们和各位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我们新疆音乐人阿力木带来的《我在新疆等你》。

0: 水电的隐患。所以呢，选家装公司，很多人呢也特别怕踩坑，包括还有增项、漏项、售后找不到人这些痛点呢，我们今天在这个节目里是一次性的要跟大家全部都来解决啊。因为今天呢是一个双重重磅福利叠加的大日子，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庆典，同时呢也是我们新品破价首发的盛典。作为扎根新疆18年的本土老牌家装，美亚家装服务过了3万多的新疆业主，从双资质认证到万平的实体展厅啊，从一站式的整装服务，再到针对我们新疆干燥温差大研发的这种专属工艺，每一步都是靠口碑说话的。更关键的是呢，今天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福利是直接拉满了，新品的套餐呢是直降200元每平米，比我们线下的门店是要省2到5万块钱的。免费的凉房、免费的户型的设计、24小时的本土售后特权的全解锁，全程每10分钟我们抽一次奖，品牌家具还有家电、全房的软装免单名额是送不停。现在呢就赶紧要拨美亚的家装服务热线319-4567 319-4567进行我们的咨询和报名。同时呢，让我们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重磅嘉宾，我们美亚家装的品牌代表、美亚家装的店长杨店长。再次欢迎杨店长的到来，跟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杨店长。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亚家装品牌的杨店长。
0: 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和杨店长要一起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我们新疆家庭的专属的装修解决方案，包括还有我们新品的核心亮点的拆解，当然还有只限于今天的破价政策，错过可能你就要等一年了。所以呢，话不多说啊，杨店长，今天呢我们就要直切主题，也特别希望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杨店长能不能先跟我们来说一说美亚扎根新疆18年的匠心与底气呢？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够来到103.9电台做客，给大家带来我们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的重磅新品福利。在103.9电台今天的节目中呢，无论您是想咨询装修问题，还是想了解美亚家装或者报名此次活动，都可以随时拨打美亚家装的服务热线319-4567 319-4567进行咨询和报名。报名成功呢，就会由我们专业的设计老师来给你提供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提供您家专属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图，到店了解呢还能够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
0: 哇，我觉得今天这个福利还是很实在的，免费的量房、免费的报价，还送3套专属的这个效果图，相当于是1分钱没花就可以把我们新家的样子摸得一个明明白白，而且呢再不用对着咱们的这个户型图瞎琢磨了。而且今天呢是到店还有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这波诚意是直接拉满。那杨店长，咱们在节目一开始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美亚的家装，也让大家去对这个品牌有一些更多的了解好不好？
1: 好的，首先呢，了解过装修或者装饰公司的业主朋友们呢，可能多多少少都听说过我们美亚家装。美亚家装呢是一家以装饰装潢经营为主，集家具精装修、家具软装、装修设计咨询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公司呢也是咱们103.9电台优选家装建材合作伙伴。自成立以来呢，美亚家装是以远离行业坑洞、建立诚信典范的经营理念，以为中国业主幸福居家而努力，受到3万多家业主的一致好评，连续3年荣获业主最喜爱和最信赖的品牌及装饰公司。美亚家装成立于2009年，创立之初呢，我们只有100多平米，人员也没有现在这么完善，到现在我们有1万平整装馆，涵盖了所有的硬装、软装材料的展示区，8种不同风格的样板间，一站式解决了您装修的所有需求，让咱们业主朋友们不再依靠一些自媒体平台上的图片和视频，让所有的材料工艺在美亚家装的1万平展示整装体验馆都能够看得到、体验到。人员从设计到施工再到售后都已经非常的完善。在2010年的时候呢，美亚家装是全行业首家提出一站式整装的装修公司，从设计、基材、主材、施工、软装到最后的验收、售后，一站式全包打造交钥匙工程，开创了拎包入住的先河，

各位好，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那今天呢，我们继续锁定专属的家装福利直播间啊。不知道各位呢，现在有没有正在为装修头疼的朋友，或者是新房拿到手想装出品质又怕超预算，老房想翻新又担心墙面开裂，或者有

0: 让业主在装修的时候呢，不用再东奔西跑的找建材、找家具，甚至买个螺丝、买个钉子还要单独跑一趟。在这些在美雅家装中呢，这些都不用您操心，让您放放心心当甩手掌柜。在2013年的时候呢，美雅家装率先在行业内成立了自由化工人体系。这么做的好处呢，就是统一施工标准、统一验收标准、统一管理。我相信有过装修经验的业主呢，在装修的时候可能都经历过，工人今天在您家工地干，明天有点别的事情就不来了，后天您再喊他，他就开始敷衍你。在美雅家装这种问题就不需要您操心，好比你家改个水电要3天，那这3天呢，工人就会踏踏实实的在你家干3天，不会给他安排其他的工作，验收合格了呢才给工人安排其他工地，大大保障了施工的标准和施工工期。在2016年的时候呢，美雅家装作为首家和广播电台、电视台合作的装饰公司，成为广播电视台大事小事栏目指定合作家装品牌，让业主朋友不再单一的通过报纸或者是问熟人的这种方式来了解装修方面的知识，来了解装修公司。在2018年的时候，美雅家装在行业内率先引进了 F2C 模式，就是所有的装修材料都是直接从厂家发货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取差价。2010年时候呢，美雅家装又成为了广播电视台新疆版梦想改造家栏目唯一指定家装合作品牌。这么多媒体的监督，能够让我们的材料更加保证，施工工艺更加精细，售后体系更加完善。在2021年的时候呢，美雅家装行业内率先引进了 ERP 系统和 AI 云监理，数字化的管理工地，业主朋友呢不用每天再来工地看进度，手机上就能实时查看工地，并且工人在施工过程中有任何的违规操作，比如在工地抽烟啊，都会触发报警系统，就会抓取到他违规的画面，同步到美雅家装的金牌监理的手机上，然后对工人进行处罚。美雅家装呢，在18年来不断的完善我们的工艺、材料、监管以及咱们的售后，能够让我们的装修在阳光下进行，把装修做到越来越透明，让消费者省心省力更省钱。在节目中你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咨询，美雅家装会有专属的工作人员一对一的为您服务。
1: 刚刚刘店长呢，其实也给我们介绍了美雅家装是一家深耕在我们乌鲁木齐18年的整装公司啊。美雅家装呢，它是用专业的设计团队、优质的施工质量和贴心的服务，去回馈我们所有朋友的信任与支持，更是为了满足我们的消费者对于美好家居生活的一个追求，也让大家在享受高品质家装服务的同时，还能实实在在的去获得我们的实惠。所以各位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先拨打我们的美雅家装的报名热线319-4567319-4567。那其实我们一提到装修，很多人都在摇头，就觉得这是一件哎呀既烧钱又费心的事儿嘛。那刚刚杨店长呢，也是简单的跟我们来介绍了美雅家装18年的一个发展历程。那本次我们18周年的庆典活动是基于一个怎么样的契机推出来的呢？又有哪些的一个特色和亮点？我觉得不如杨店长给我们所有的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一起来详细的说一说，好不好？
0: 好的，当然呢，此次荣耀18周年的活动，我们美雅家装也是下足了功夫，就是要让咱们乌鲁木齐的业主朋友们用最实惠的价格享受到最顶级的家装品质。美雅家装呢，作为新疆家装行业的头部装企，此次为了回馈18年来关注和认可美雅家装的各位业主朋友，由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交通银行、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家装装饰装修协会协办美雅家装独家承办的荣耀18周年的活动。集团总部也是从今年年初开始，经历了半年多的时间梳理和深挖了全品类的供应链，实地的去这些国内的超一线大牌工厂参观和考察，最终签署了更加深入的合作协议，推出了全新的整装套餐，产品升级，加质加量不加价。在节目当中呢，无论您是想咨询装修问题，或者是想报名此次活动，都可以随时拨打美雅家装的服务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咨询和报名。报名成功呢，就会有从事家装行业10年以上的金牌设计老师来给你提 供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提供您家专属的装修报价和三套效果图，到店了解呢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
1: 这次呢我们1039音乐广播也是联合了美亚家装推出了荣耀18周年的活动啊，确实是实实在在为我们业主呢打造了一个极致性价比的家装服务，在升级我们装修品质的同时，也更希望我们的业主朋友可以做到省心省钱。那这次的活动重点呢就是在于我们的业主朋友们在有限的预算里面去如何去提升我们的材料工艺的品质，所以真的咱不绕弯子，杨店长赶紧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介绍一下我们美亚家装本次18周年在价格上有哪些让利。
0: 好的，美亚家装呢依托18年家装施工积淀，标准工艺全程落地，周年专属福利加持，高性价比整装套餐。原本呢100平米原基础套餐109800呢，此次我们也是联合128大国内一线大牌材料共同让利给我们的业主朋友，在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活动价100平米仅需要89800，并且所有的主辅材都依托美亚家装合作的这128大厂家让利，给大家免费做了升级，比市场零售低30%-40%。我们的金牌施工团队全程服务，人工费只收基础成本，不额外再加利润点，更重要的是零增项、零套路，所有报价全部写进合同。前期设计呢，就是把细节敲定，后期不会以任何理由加钱，让大家装修预算透明到底。现在打进我们的319-4567319-4567，还能享受到我们免费量房验房、免费设计规划、免费报价的服务。
1: 所以各位朋友没有听错啊，100平米仅需要89800，比平时呢是省了20000多，这么大的一个优惠，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 319-4567，打电话先预定名额报名。接下来呢我们先放送一首歌曲，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和大家一起分享。

0: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刚刚真的是您没听错，今天呢我们有请到的就是我们美亚家装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这一次美亚家装18周年的这个庆典啊，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实实在在的福利，100平仅需要89800，比我们的平时呢是省了20000多，而且还可以享受很多的免费服务。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那此时此刻我们还是要继续来问一下我们的刘店长，像我们这次89800块钱都包含了哪些项目和品牌呢？
1: 好的，首先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从这个水电的隐蔽工程精工打底，硬装主材厨卫洁具，全屋辅材橱柜衣柜家具家电一站式配齐。我们都知道呢，装修中最重要的就是隐蔽工程，因为装修完后基本都是看不到的，而且一旦出问题，我们就需要敲掉瓷砖、地砖，甚至是拆掉柜子来进行返工，所以我们也会有更高的施工和验收标准。选用的品牌呢，也是我们熟悉的十大管业之首伟星管业。我们承诺住多久保多久，出现任何问题都是由我们美亚家装来承担，无论是工艺还是材料，都让我们的业主完全没有后顾之忧。还有就是厨房卫生间的防水也选用的是伟星喀乐图系列的高标准防水工艺。传统的装修公司呢，为了控制成本是不做厨房的防水，后期厨房防水漏水跑水，后期还要返工。我们美亚家装呢，所有的工地都是包含厨房防水的，并且呢，所有厨房卫生间的下水呢，都是用阻尼片加隔音棉双重隔音处理，后期楼上半夜用水也不会影响到
0: 自己了，对不对？
1: 对，是的。
0: 所以其实我就是觉得，有的时候真的半夜的时候，楼上这个冲马桶的声音确实很让人抓狂啊。美亚家装在这个隐蔽工程上，确实是也是为我们的业主去考虑，处处做到防患于未然，把所有的这个隐蔽的问题都做了前置。那么杨店长，我们这次的主材都有哪些升级？
1: 首先呢，是我们的这个瓷砖，在本次荣耀18周年的活动中呢，免费升级到了蒙娜丽莎、马可波罗等这些国内一线大牌的瓷砖。不管呢是选择800×800规格的，还是75×1.5米的，都是可以选择的，而且包含了所有的工费和辅料以及损耗的费用，并且免费升级了对缝补贴和海棠角的工艺，这些都不需要加一分钱的。本次活动中呢，橱柜免费给业主朋友们升级的是博洛尼、欧派、索菲亚以及千山的欧松版，并且厨房的橱柜地柜是不限米数的，不管是 L 型还是一字型或者是 U 型的，有多少做多少。厨房卫生间的吊顶呢，也是给大家升级到了窝峰大板，比传统的铝板、铝扣板整体性和美观度都是高出了很多的。卧室木门呢，给大家免费升级到了 3D 塔塔、欧派这些大品牌的木门，环保又耐用。洁具免费升级的是九木箭牌的，并且今天呢，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呢，再送一个箭牌的智能马桶。
0: 给大家来去报名啊！所以呢，我们的直播间的电话是3194567319731945673197。我觉得杨店长刚刚咱们给了一个数字，今天的是前八户，在这里真的这么大的优惠，这么好的一个举措，能不能给大家实惠一点的让利？1039的听众朋友们，确实在我们平时的这个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的人都有这个装修的需求，您看在这个数量上能不能做一个升级和叠加？
1: 当然可以。今天呢，就是在咱们这个103.9电台报名的业主呢，从刚开始的八户呢，增加到现在咱们的18户业主
0: 啊。给我们再增加10个名额，
1: 对，
0: 所以各位真的100平米仅需要89800块钱，并且所有的主材辅材都升级为我们国内的一线大牌啊，并且呢，我们还有免费的量房验房，免费出设计图，免费整体报价。今天呢，打进我们美亚家装的抢订热线31945673197，31945673197，报名的前18户业主还可以免费去升级我们的智能马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各 位抓紧时间先拨打电话。那杨店长，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主辅财的升级，你也跟我们来说说这一次我们的业主朋友还有哪些福利，好不好？
1: 好的，当然今天呢，找我们梅亚家装荣耀18周年活动报名的朋友呢，到店呢找我了解装修呢，再给大家补贴我们全房的家具，包括呢咱们的这个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4把餐椅，以及我们1.8米的大床。

0: 房等十件套，再把全房的窗帘、全房的灯具也全给咱们安排上。所有的福利呢，仅限于今天呢打进我们美雅家装的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31945673194567的报名的前18户业主。
1: 嗯，这真的才是抄底价装修啊！材料直供，人工成本价还零增价，而且是直接戳中了我们很多朋友的痛点啊！所以各位想要报名的朋友们，随时都可以拨打我们美雅的家装服务热线31945673194567 31945673194567。今天呢，先把我们这18个名额占住。有朋友肯定就要问了，说这一次荣耀18周年有什么参与的条件吗？比如说房子的面积啊、户型啊，有没有什么要求？
0: 当然，主持人这个问题问的是特别的及时。这次呢，样板间征集呢，征集是不限户型、不限面积，不管呢是刚拿到房的这个毛坯房，还是想改善的这个换房，还是想要咱们这个翻修的老房，只要您对您家装修的品质有一定要求，施工过程中呢和完工后能允许我们以短视频的形式进行短期的宣传和报名，但名额确实是限量的。针对我们今天103.9电台节目中呢只开放了8个名额，就是为了保证每一趟样板间都能够投入最优的设计团队、最好的施工资源，打造出可参观可复制的品质标杆。美雅家装呢此次荣耀18周年的抢订热线呢为31945673194567 31945673194567，但凡报名成功的业主呢就会有从事家装行业10年以上的金牌设计老师来给你提供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提供您家专属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图，到店了解呢还能够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
1: 嗯，真的，我觉得这个非常划算啊！100平米仅需要89800块钱，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辅材、包安装配套，我们的这个装修立省了50000多块钱。今天呢，我们报名的前18户业主还可以去享受我们的主材的升级、全房的家具、全房的窗帘、全房的灯具，包括我们还有这些福利，真的啊，错过就要拍大腿啊！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是不是正在有计划装修，或者是已经对比了很多家了，都不要。要错过美雅家装这次荣耀18周年的机会，现在呢，赶紧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31945673194567，31945673194567，先报名锁定我们的名额，再去订我们的装修。接下来，那我们还要跟大家来说一说美雅家装推出了最新的这个装修无忧险，这个险是什么呢？我们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2: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9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8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6月28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3: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07号。
4: Morning 有精神，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新贵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9号。

0: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了。今天呢，确实非常的划算，100平米仅需要89,800块钱，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辅材，包我们的配送安装，我们的装修就是立省50,000多。但是今天呢，只有18个名额啊，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先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报名抢定我们的装修名额。刚刚我们一直在分享，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再希望邀请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我们的杨店长做客到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给我们一起来说说美意啊家装推出了最新的装修无忧险。这个装修无忧险是干什么的？能给我们说一说不？
1: 好的，当然，今天呢所有的优惠内容都是真实有效的，保证您到店以后了解和我今天说的所有的优惠和特权都能落到实处。美意啊家装呢有两大保险公司来背书，尽管您用不上，但是这份保障也是我们实实在在给到您的。如果装修过程中，无论是因为这个自然原因，还是因为装修公司倒闭跑路，或者在这个装修过程中发生了财产损失、人员伤亡，都不需要您费心，都会由这两大保险公司来承担。所有的保单您都可以在官方网站上可以查得到，都是有备案的，所以您可以放心的选择，所有的后顾之忧都不用您承担一分钱。
0: 哇，我真的是太豪气了。那我们这次美意啊家装荣耀18周年，除了给我们的业主送福利，是不是也想说借着这样的一个契机，也让大家看到我们美意啊的一个全新升级的展厅呢？能不能给我们具体说说，像我们这一次升级后，我们的展厅啊还有服务体系啊，会给我们的业主带来哪些不一样的体验？毕竟嘛，咱们选材料看工艺肯定都是希望眼见为实的，而且我们的这个新展厅的规模、展示的内容都有什么亮点，是不是也可以让我们的业主在这里一站式的去选齐我们所有的装修材料啊？
1: 是的，美意啊家装呢荣耀18周年的活动，同时呢也是美意啊家装升级了展厅和服务体系后的全新亮相，想以最大的程度向客户展示美意啊家装的各种全新的工艺和材料。2000平米的工艺展示区，147道家装工序，无论是从防水水电路改造、下水静音处理，还是墙顶面处理，你在美意啊家装的展厅都是可以看到的。再有就是我们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涵盖了128家国内一线大牌的产品，10,000多种品质材料款式，从瓷砖到木地板，从定制衣柜橱柜到洁具卫浴，从家具家电到我们软装窗帘家具，小到一个地漏、一根电线、一根水管，都能在美意啊家装的材料展厅看到，并且供业主选择，让业主不用再东奔西跑，逛一家店装满一个家。还有就是美意啊家装的优秀设计团队年前通

0: 过在内地半个月的参观和学习，全新升级了2026年最流行的风格八大样板间，包含了我们这个宋式美学、中古风、意式轻奢、原木风等等，让我们的业主朋友们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您家装修出来的样子，不需要再拿着 iPad 或者手机去看效果图，这样呢，这些样板间都是可以一比一还原到你家。本来现在呢，就是这个装修的旺季，很多业主呢都是赶在这个时候动工。美雅家装呢是希望通过荣耀十八周年的这个福利，让大家花最少的钱装出来最满意的家，也让更多人知道靠谱的家装其实并不贵。无论您是想咨询装修问题，还是想了解美雅家装全新的展厅，或者报名此次活动，都可以随时拨打美雅家装的服务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咨询和报名。报名成功呢，就会由我们的专业人员来给您提供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提供您家的专属装修报价和三套效果图，到店了解呢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星蚕spa一床。
1: 嗯，那其实我们美雅家装呢，作为我们本土的老牌装修企业哈，拥有万平超大的整装体验馆、八大最流行的风格的样板间，这些呢绝对是可以让大家身临其境的去感受到的。如果此时此刻您也正在收听节目，或者是也有装修需求，就赶紧拿起我们的电话，拨打美雅家装的报名热线319-4567319-4567。只要您报名成功呢，就可以领取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免费的为您提供设计效果图，免费的为您做到量房验房的服务。这一次我们美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的活动这么优惠，后期会不会存在一些增项的问题？杨店长，或者说咱们说美雅家装在增项的这个问题上，有没有什么好的举措和办法？
0: 好的，我当然会给大家整个讲解的啊。首先，美雅家装呢是百人设计团队，都是有着10年以上的从业经验。从量房开始呢，我们就要求实测实量，确保了房屋面积的精准度，误差不超过3%。其次呢，美雅家装有一个8包8免实不限，像我们的这个橱柜，不管您家是做一字型还是 L 型或者 U 字型，都是包含在套餐里的，有多大做多大。像我们的厨房卫生间的吊顶也是，不管您家的厨房卫生间多大，不会多收您一分钱。90%的装修公司呢，厨房防水这一块是没有的，但是我们美雅家装有，也是给你免费给你做。所有的这些都是白纸黑字，在您签订合同的时候都会签订一个八大保障协议的白皮书，保证后期呢零增项。我们美雅家装实行的是清单式报价，所有的项目都会列得清清楚楚。如果客户有一些个性化的需求呢，我们在前期沟通的时候呢也会做到我们的报价里。所有的费用呢在你开工前都花得明明白白。无论您是想咨询装修问题，还是想了解美雅家装全新的展厅，或者报名此次活动，都可以随时拨打美雅家装的服务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咨询和报名。报名成功呢，就会由我们专业的人员来给你们提供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提供您家的专属报价和三套效果图，到店了解呢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
1: 嗯，我觉得真的太省心了。但是也会有听众问说，这么低的价格，材料和施工的质量能不能保证？毕竟装修是一件大事，住几十年的房子啊，质量如果说出了问题，后期的维护就真的是非常非常麻烦了。
0: 确实，这正是我们最看重的。美雅能在乌鲁木齐做18年，靠的就是口碑和品质。材料方面呢，我们和一线品牌都是有长期合作的，所有建材都是厂家直供，中间呢没有代理商赚取差价，并且所有的材料出产就是带有防伪标识的，能够做到低价又保真。而且每批材料呢进场前都是通知业主到场验收，品牌型号规格都是可以核对的，没有问题再进行动工。合同里呢也会明确的写清楚材料品牌，绝对不会出现模糊报价、以次充好的情况。施工方面呢，我们的工人都是公司自有团队，每个人呢都有10年以上的施工经验，持证上岗。我们还有18项黄金

新施工标准，比如水电改造，厨房至少要预留6个插座，卫生间等做的是电位连接，电线封色布线，水管走顶不走地，后期呢方便这个检修。瓷砖铺贴呢要求平整无空鼓，用靠尺检测误差不得超过2毫米，墙面漆呢要经过3遍的腻子，2遍底漆，1遍面漆，保证不起皮不褪色。而且我们

0: 箭牌的全智能马桶，名额真的是很有限，所以呢各位赶紧拿起你的电话拨打我们美亚的家装报名热线319-4567 319-4567。那杨店，刚刚您说啊，咱美亚家装是自由化工人，在这个装修的过程里面，或者是对于我们的业主来说，自由化工人都有哪些好处的？
1: 当然在这个全国的家装企业中呢，施工工人是否为自由产业工人是评判该公司施工能力及工地管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工地的施工好坏呢，也是任何一家装修企业的命脉。我们美亚家装呢，在2013年就成立了自由产业化工人体系，施工的这些工人都是经过公司的统一培训，严格的选拔，持证上岗后呢，由公司总部统一管理，享受公司的员工福利。封包和转包的工人也不能说他不好，但是作为我们业主朋友们呢，是没有分辨能力的，没有办法知道这个工人是好还是不好，甚至在验收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去验收，刷刷短视频，上网查查资料，就盲目的去验收了。但可能不知道的是，现在有很多装修的博主，甚至有些都不是家装行业的从业人员，发布的这些视频就是为了博取流量。我们美亚家装呢，作为新疆的头部装企，作为在行业内生存了18年的装修企业，对工地的验收也是尤为重视。我们在水电瓦木油每一个节点都会由我们的家装管家进行验收，验收通过后呢，才能继续施工。我们美亚家装呢，对于施工和验收标准是十分苛刻的，因为我们深知各位业主朋友们可能买一套房是几代人的积蓄，装修呢，有的还是通过贷款来进行装修的，所以我们会把每一位业主的家都当作自己的家来装。拨打我们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的前18户我的样板间业主，我会带领我们的总经办和工程总监亲自参与每一个节点的验收，如果验收不合格，我们将砸掉重新装，所有产生的费用都是由我们美亚家装来承担的。
0: 319-4567319-4567，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啊，参与报名，今天前18户的朋友可以享受巨大的福利，所以报名先抢定名额。那我们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中。
2: 这里是104.5

0: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了。我觉得今天呢，邀请到的我们的这个嘉宾来自我们美亚家装。那美亚家装18周年啦，18年的这个行业洗礼，3万多个家庭的选择，自由化工人的团队，还有我们杨店长亲自对于我们工地的管理和验收，确实是让人放心很多了。所以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美亚家装的抢订热线319-4567 319-4567，先去报名再抢订我们的名额，再去订我们的装修。其实我们都知道美亚是乌鲁木齐率先提出一站式全包的家装公司，杨店长能不能跟我们具体的来说一下，这一站式到底能解决我们业主哪些装修问题呢？
1: 好的，装修过的这个业主都知道，传统装修呢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多头对接。比如咱们找了设计师，还要自己去建材市场选材料，选完材料呢还要跟咱们这个施工团队去沟通，施工过程中呢还要协调家具家电的进场时间，一趟趟的跑这个建材市场工地，费心费力，还容易出问题。比如设计师设计的风格，业主自己买的家具没有进行到搭配，或者这个施工进度呢进行了延误，导致家电进场的时间推迟。美亚家装的一站式全包就是要为咱们这个广大业主朋友们解决这些问题，从前期的量房设计到中期主材辅材供应施工，再到后期家具家电软装安装，全程由我们统一协调。业主呢只需要跟专属设计师进行沟通需求，比如喜欢现代简约还是新中式，有没有老人小孩需要特殊设计，剩下的事情呢都交给我们设计师呢，会全程跟进把控风格，统一施工进度。家具家电呢会根据施工进度提前预定，确保装修完工后呢家具家电能及时进场安装，真正实现拎包入住。
0: 美亚家装的材料施工品质都是一流的，咱们业主呢真的是可以完全不用担心啊。我们也希望是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家装体验。美亚家装呢，他用他自己的专业的设计团队施工的质量还有贴心的服务

0: 去回馈大家的信任与支持，也是为了满足大家对于美好家居的一个追求嘛。同时呢，美雅家装也对于咱们1039音乐广播的专属的听众朋友们有一个专属的优惠福利哈，让我们大家在听我们的节目的同时也能享受我们高品质家装服务，那还能去获得我们实实在在优惠，所以各位千万不要犹豫，赶紧拨打我们美亚家装的热线319-4567 319-4567。其实我们都知道装修是一个非常繁琐的事儿，对于我们上班族而言时间是绝对很宝贵的，老年人也没有办法长时间的奔波劳累，所以呢我们去选定了一个成功的方案仅仅是装修的第一步，接下来会有很多的事物就要等着我们去处理。其实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就听说美雅家装呢是做了一套智能化的装修系统，帮助我们所有的装修的朋友解决我们的这个负担和压力，也帮助大家去节省大量的宝贵的时间。所以这套系统究竟可以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便利？杨店能不能跟我们来聊一聊？
1: 当然可以啊。美雅家装呢是2022年引进了 AI 天眼系统，实现了家装行业的标准化、透明化，从前期的设计、采购和施工流程等一系列呢都是可以在线上进行的，帮助您实时追踪施工进度。此外呢，我们还有移动端应用，让你可以随时随地的掌握施工动态，与团队保持高效的沟通，实现家装行业的标准化、透明化。我们还有一个智能系统 AI 智能云管家，将为你打造懒人式装修服务，可以让您足不出户的看装修，不管您是在什么地方，只需要一部手机就能够看到工地施工场景，可视化透明装修，让你省时省力省心。装修过程中呢，只要有一个环节不合格，就会触发报警系统，实时抓拍画面，同时呢也会发送到我们工程部的监控管理上和业主的手机上。平时如果咱们想看一看工地到底有没有在施工，或者施工过程中呢有没有违规操作，有没有工地在工人进行抽烟呢、随地大小便的情况，我美雅装饰用科学的手段解决了工程管理方方面面的环节。正是因为有高的标准和要求，有全流程化的管理，有高科技的工具，有规范的工艺，才能够最终保证您的装修权益。
0: 所以我觉得今天不管是我们的系统，还是我们的监理，还是杨店亲自盯装修，还是给1039所有的好朋友们一系列的这些福利优惠和政策，那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希望我们在18周年的这个时间节点，我们能通过这一次的活动跟大家带来的就是实实在在的让利，实实在在的福利。那美雅家装呢，依托我们18年的这个家装施工的沉淀，工艺的落地，再加上我们周年庆专属的福利加持，我们高性价比的套餐，原本100平米的房子原价是109800块钱，这一次呢我们也是联合了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共同让利，给我们所有的业主朋友们去让送福利啊。我们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的活动价100平米仅需要89800，并且呢是所有的主辅材都依托我们美亚家装合作过的这128家厂家去让利，给大家做了一个免费的升级，比我们的市场零售价低了30%-40%。我们的金牌的施工团队全程服务，人工呢仅需要收成本，不会有额外的利润点，更重要的就是零增项、零套路，所有的报价都写进合同里，前期设计就把我们的细节敲定，后期呢就不会有任何的理由去加钱了。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做一个预算透明到底的这个装修，那现在呢就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 319-4567，还可以去享受我们的免费量房验房、免费的设计规划、免费的报价服务，包括到店还可以领取我们298块钱的礼品。那今天啊，时间到最后也有很多的朋友是刚刚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所以我们的杨店能不能给我们再一次的来说一说，我们100平米的房子89800，比我们平时省了20000多，这么多免费的服务，那89800块钱都包含哪些的项目和品牌？能不能再给我们新进到直播间的朋友，或者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再来跟我们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呢？
1: 当然可以啊，这89800呢，给大家包含了全房的这个家具家电，包括呢是从这个水电隐蔽工程呢，精工打底、硬装主材、厨卫。

0: 洁具，全屋辅材、橱柜、衣柜、家具、家电一站式给大家配齐。我们都知道呢，装修中最重要的呢就是这个隐蔽工程，因为装修完后呢基本是看不到的，而且一旦出问题呢，我们就需要敲掉瓷砖、地板，甚至拆柜子来返工。所以我有更高的施工和验收标准，选用的品牌呢都是我们熟悉的十大管业之首伟星管业。我们承诺住多久保多久，出现任何问题呢都是由我们美意雅家装来承担，无论是在工艺还是材料，都让我们的业主完全没有后顾之忧。还有就是咱们这个厨房卫生间的防水也是选用的是伟星卡乐图系列的最高标准防水工艺。传统的装修公司呢为了控制成本是不做厨房防水的，后期呢厨房漏水跑水还要返工，我们美意雅家装呢所有的工地都是包含厨房防水的，并且所有的厨房卫生间下水都是阻尼片加隔音棉双重隔音处理，后期楼上半夜用水也是不会受到影响的。
1: 嗯，那这一次呢我知道我们隐蔽工程做得很好，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升级，像我们的这个主材升级都有哪些呢？
0: 像我们这个主材升级呢主要呢就是升级到了蒙娜丽莎、马可波罗等这些国内一线大牌的瓷砖，不管呢是选择800×800规格的或者是75×1.5米的都是可以选择的，而且包含所有的工费和辅料费用，并且呢免费升级了对缝补贴和海棠角的工艺，这些呢都是不需要加一分钱的。本次活动呢橱柜呢是免费给大家升级的，是欧伯尼、欧派、索菲亚以及兔宝宝的，并且厨房的橱柜、地柜是不限米数的，不管呢是 L 型还是一字型或者是 U 型的，有多少做多少。厨房卫生间的吊顶呢也是给大家升级到了蜂窝大板，比传统的铝扣板整体性和美观度都是高出很多的。卧室木门呢给大家升级到的是 3D 塔塔、欧派这些大品牌的木门，环保又耐用。洁具免费升级的是九木键牌的，并且今天呢进我们319-4567报名的前18户业主再给大家送一个键牌的智能马桶。
1: 是的，100平米仅需要89800，并且我们的所有的辅材主材全部都升级为我们的国内一线大牌，并且我们的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出，我们的设计规划图免费做整体的报价。今天就赶紧要拨打美亚的抢订热线319-4567 319-4567，报名的前18户业主我们还会免费升级智能马桶，非常非常的划算。那除了这些继续要要还有没有我们可以升级的或者是赠送的福利和优惠？杨店，
0: 当然今天报名咱们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的活动朋友到店呢找我了解装修呢，再给大家补贴全房的家具，包括咱们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4把餐椅啊，1.8米的大床等十件套，再把咱们全房的窗帘、全房的灯具全部都安排上。所有的福利呢，仅限于今天打进我们美意雅家装抢订热线319-4567 319-4567报名的前18户业主。
1: 是的，福利是非常的给力，100平米拎包入住，89800块钱的价格，但是只有18个名额，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和我们一起来联系。最后的时间呢，我们也想问一下杨店，像我们美亚家装的这个营业时间是多久？因为很多的朋友呢上班特别忙，没时间，周末还要带孩子，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去？他们下班过去方不方便？
0: 美意雅家装的营业时间呢，我们是从周一到周日都是自然闭店的，所以上班忙的朋友们也没有关系，您只要拨打我们的这个报名热线319-4567 319-4567预约到店，无论是在什么时间，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还是下雪，我们都会在展厅等候您的光临，而且我们安排的都是10年以上有经验的金牌设计老师，不管你是几点来，到了就能够有人带着参观。你想了解哪种板材的环保等级，哪种瓷砖防滑耐用，我们的设计老师都能够当场给你讲得明明白白。特别是提到的环保无醛板材，每个品牌的检测报告我们都有，10级、ENF 级的这些标识都是清清楚楚的。您要是不放心，还能拍照留存。后期呢，施工用的材料和展厅样品不一样，我们直接给您砸掉 要重新装，
1: 不需要花更多的钱吧？这。

0: 应该是。
1: 嗯，当然不需要。
0: 嗯，我觉得美雅是在大家忙的时候解决了忙的问题，是大家在预算有限的时候解决了预算有限的问题。在这一次18周年里面，给大家带来的这些福利，就需要您去拨打319-4567319-4567。报名抢地这个名额，无论是什么时间，大家都会有10年以上的专业设计师和您对接。时间其实过得是非常的快哈，我们的节目已经是接近尾声了，但是在我们的这个活动的最后，节目的最后，也要跟大家一起来说说，这次我们的节目报名热线只有前18户的业主，所以各位一定要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当然，在最后的时间，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去选到一个好的装修公司，能够花少钱装好房，拥有自己满意的家。那当然也今天特别感谢我们的杨店长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也希望各位拨打热线抢定装修名额。我们下期再见。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4: 嘿，1039，音量调到100%。
5: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1039音乐广播，乐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

0: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度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六月二十八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2: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
3: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

0: 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1: 这里有时代的新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2: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音乐。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六月28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4: 上线啦！
3: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5: 丝路视听6.0。

0: 家，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0: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午间时光，音乐作伴，经典与流行交织，治愈与温暖相伴，音符串起光阴碎片，电波中与你不期而遇。103.9音乐广播，乐时光。

Morning 有精神，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0: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六月28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2: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基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
3: 用声音温暖你的耳朵，用心倾听快乐103.9，我们是牛奶咖啡。

0: 度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六月二十八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

0: 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3: 喝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大家好，我是极客俊逸。

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专治午后疲惫，干货加码，给工作生活充充电。

这首歌是金海心的新感觉。各位好，1039新疆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个小时正在直播的是音乐盲盒，我是逸飞。本周我们音乐盲盒呢，继续来为大家放送的是消暑音浪。燥热的午后，一起来解锁清凉曲目。今日盲盒惊喜，我们来打开的是告五人的代表作之一《爱在夏天》。这首歌曲呢，其实在2018年就发布了，词曲呢出自于乐队成员家人之手。讲述的就是夏天限定式的心动，虽然美好转瞬即逝，回忆却永远的鲜活温暖。乐队独有的慵懒唱腔，节奏舒缓不吵闹，也是很多年轻人私藏的夏日 BGM 了。下午的工作节奏紧绷，难免会内心浮躁，不妨我们就借着这样的一首歌曲短暂的放空，回想自己夏日里轻松细碎的美好，舒缓整个夏天整个闷热天气带来的烦闷。

0: Morning 有精神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院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2025-6501-0300-349号。
1: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9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8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6月28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2: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2025-6501-0900507号。
3: 这里是1039新疆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一飞。下午的音乐盲盒继续来跟你分享午后快充站，我们长知识的时间到了。今天要分享的是一个缓解焦虑的有效方式，当你跟别人接触发生尴尬的交谈之后，你会怎么样？是一下就忘记了，还是会脑海中反复去思考？如果是在不停地回忆刚才的互动，达到数小时或者是好几天啊，这个呢就属于太过于纠结了。这种

强迫思维不仅会强化焦虑，让你越想越丢人，还会阻碍你下一次跟人的交流。如果你是这种焦虑感比较重的人呢，那第一步咱们要做到的就是少回想，活在当下，这或许能帮你卸下思想重负。建议大家平时啊，不要去反复咀嚼过往，思虑过度，经常操心会损伤脾气。那脾为气血生化之源，脾气虚就容易气血不足。生活中有些人呢，容易陷入到不良情绪中，下意识的把当下的难过和某一件事联系起来，并且反复的去回味咀嚼，这个习惯就会不知不觉的耗损气血哦。这里是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以上是这时段的分享，接下来周杰伦继续为你送上《漂移》。

0: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1: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食物全被做下了。
0: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

0: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1: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0: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生生不息。
2: One, two, three.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丽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0000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丽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丽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0000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美丽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0000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动力火车艾琳娜，锁定1039下午的音乐时间，继续跟你相伴。这里是音乐盲盒，我是一飞。眼下是毕业季了，先来围观这位男孩的毕业礼。近日在西安交通工程学院毕业典礼上，毕业生金延伟，他带着70枚奖牌和40多个名次牌亮相。大学四年，他通过参加马拉松赛事积累下了这些荣誉，以此作为自己大学生涯的特别总结。这就是马拉松男孩的毕业仪式感吧。回想起自己的毕业仪式感了吗？我们来说个轻松的事儿。最近啊，一套附属表情包火了，有人说这套表情包堪称是年轻人的互联网嘴替。画面里的附属假装淡定，让年轻人仿佛看到了自己。背手附属流露出一种淡淡的幽默感，体现的是这届年轻人的抗压智慧，不回避眼前的难题，不否认当下的疲惫，先调整自己的心情，用自嘲为自我解围。吐槽过后，大家回到原来的工作生活节奏中，我们继续前行。今日科普来了，一杯奶茶到底多长时间喝完呢？1小时还是2小时？从安全和口感来说，2个小时是不错的选择。喝不完的最好放到冰箱里，因为一杯限制奶茶放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外界，会引发各种微生物虎视眈眈。温馨提示啊，请于2小时内饮用，是奶茶从制作完成开始计算的。就如果你是订的外卖，那还得减去配送时间。别忘记了，我们这个小时还有在微信平台上跟大家的互动。如果说你有想听的歌，想分享的音乐心情，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一飞。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新疆音乐全拼1039，加入我们，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来跟我分享你的午后音乐心情。先来听一首南征北战，一点阳光。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午后新事铺要打开谁的心情呢？他是我们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这位叫做微微的朋友。嗯，昨天的留言啊，一定要跟你分享，因为我觉得你的心情也属于很多的80后。他说1039和田听众前来报道，疲惫工作的音乐灵感，我的手机背壳，我的手机壳背后也贴了周杰伦的铜像。80后的怀旧青花瓷，请为我播放。那我觉得其实这首歌呢，不仅就是一位准80后能够 get 到，很多喜欢周杰伦的朋友呢，每次听到青花瓷也都是满满的情绪吧。其实大家就能通过很多歌词，比如说天青色等雨，而我在等你啊，去表达自己的思念，这是独属于东方人的思念，克制的思念。青花瓷它就不只是一首歌了，也是很多人独特的国风记忆。我们年少的时候，很久很久以前去循环这首歌曲，可能是听的里面比较婉转悠扬的旋律，听到周董的唱腔，到后来再来听这首歌，更多了一份岁月沉淀的平静。奔波劳碌之余，旋律一响，可能就能暂时逃离忙碌的现实，寻找片刻的松弛。那这首成为很多人心中无法替代的国风经典，就来为微微送上，也为喜欢周杰伦的朋友送上周杰伦《青花瓷》。

0: 这会儿好像没那么热了啊，今天是多云的天气，高温32度，低温22度，北风3到4级，转南风3到4级。预计明天呢，就一整个大晴天，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2度，北风3到4级，转西北风3级。后天晴转多云，高温34度，低温23度，北风3到4级，转西风3级。你在锁定的是1039新疆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下午的好音乐继续为你送上，稍后的时间来听关喆《某个偶然再相见》，马上进入到下午的4点，音乐旅行家，有请海涛。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0: 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 A039 新疆音乐广播。
1: 下午四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One, two.

下午好，各位朋友，这里是信江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每天跟大家准时相约的音乐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海涛。在新疆啊，咱们最近的天呢是温度越来越高，就今天外面的温度好像还没有特别热啊，但是在伊犁的夏天是新疆最美的夏天了，草原绿了，野花开了，连空气都是甜的。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的不是那些人潮涌动的那拉提草原，也不是喀拉峻，而是一个藏在伊犁深处很多朋友都未必知道的穷库什台。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是赵雷《我记得》，一起来听吧。

Morning 有精神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0: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很多没有去过穷故事台的朋友们啊，真的是不知道穷故事台到底有多美。它最迷人的地方是草原那个这个曲线，与一马平川的一些草原不同，穷故事台的草原是有表情的，它像海浪一样起伏连绵不绝，阳光照在这个起伏的草坡上，明暗交错，勾勒出人体一般的优美的曲线。那么这个时候啊，它就叫做人体草原，而人体草原的名字由来就是因为这样来的。每年的六月到九月是穷故事台的最佳游玩季节。六月的伊犁啊，白天温度大概在15到28度之间，早晚凉爽。这个时候草原也是绿意盎然的，风景如画的。从特克斯县城到穷故事台大概有70到90公里左右，车程需要3个小时。虽然说全程都是柏油路，但需要翻越2到3座山。山路的特点啊，就是很窄，而且有陡坡，而还有很多的 U 型弯道。部分路段呢是非铺装路面，需要连续的一些爬坡。建议大家 SUV 开 SUV 车辆出行，普通轿车也能走，但是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安全，一定要小心驾驶。
1: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6月28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2: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07号。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旅行家，各位好，我是海涛。在这个路程方面的规划，建议大家可以走这条线，乌鲁木齐、伊宁、特克斯，从乌鲁木齐出发，沿着这个连霍高速向西，全程大概7个小时左右抵达伊宁市，吃个午饭，然后呢继续前往特克斯县，住在特克斯。特克斯是以八卦城而闻名的，晚上可以去八卦公园里面走一走，来感受一下这座没有红绿灯的奇特城市。而从特克斯到达琼库什台呢，要从特克斯出发，翻越3座大山，大概3个小时抵达琼库什台村。先游览村庄，古朴的木屋错落有致地分布在村里面，是哈萨克族独特的建筑文化。在村里面逛一逛，来感受一下哈萨克族的民俗风情。如果说大家要前往周边的草原去散步的话，真的可以看到翠绿的草原是一望无际的，跟远处的雪山相映衬着。如果想深入这后山啊，一定要把车停在村里骑马或者是徒步进入。住在琼库什台呢，建议大家选择村里的民宿，而6月份又是琼库什台的旅游旺季，房源也很抢手，一定要记得提前预订。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2: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9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8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6月28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07号。
0: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0000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英雄火锅经开区秦基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旅行家，各位好，我是海涛，今天也要给大家推荐一些在琼库什台当地的避暑点位啊，像是琼库什台村，它原始的木屋错落分明，村子建在山坳之间，本身就是一道风景，而村周的草原呢，翠绿与雪山相映，找一处山坡坐着。而护山观景台呢，虽然说私家车不能开上去，但可以骑马或徒步前往，从高处俯瞰整个琼库什台，草原、森林、溪流、雪山都可以尽收眼底。而琼库什台的夏天值得大家专程去一趟，把它留住。木屋、草原、雪山、星空，这些都会成为你记忆里最美好的夏天。

0: 到这首歌是梁博《日落大道》。我们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一起来看一下这两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多云，高温32度，低温22度，风力3级。26号的夜间到27号的白天，乌鲁木齐晴天，高温33度，低温23度，风力3到4级。稍后的时间呢，各位将听到秋秋带来汽车音乐派，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嗨，朋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Morning 有精神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9号。

0: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六月二十八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0: 39新疆音乐广播，
1: 给你更多好音乐。
2: 午后的时光慢慢流淌，就在汽车音乐派里开启一段心灵旅程吧。靠在座椅上，闭眼聆听，任思绪飘远，于车水马龙间觅一方宁静天。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我是秋秋。哎，现在是17:30了，今天有点热啊，大家喝什么消暑了？可以给我推荐推荐啊，别都说是卡瓦斯啊。当然，你也可以点歌啊，我们给您播一些您特别喜欢的歌曲。啊，给您降降暑降降温啊，给您宽宽心啊，在微信上搜索新疆 mix 1039啊，我们把那个你喜欢的那个歌名啊发送上去，我们就可以在节目当中给您播放了。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了。

0: 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25号的夜间到26号的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2度。26号的夜间到27号的白天，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3度。那接下来更多的精彩，让我们有请嘉豪。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4: 就在103.9音乐广播。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九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2: 在喧嚣尚未抵达之前，这里有一张尚未拆封的黑胶。1039黑胶唱片行店长嘉豪为您播放今日的歌单。

听到的歌曲来自 Kanye West， 这首歌叫做 Moon 月亮。其实说唱音乐就是这样，包容性很强。你很难想象这个题目或者说这首歌的名字应该如何去展现，但事实上，它就是这样。Moon， 整首歌用合成器去展现那种漂浮感，包括 hook 的旋律，包括唱词的方式，很有意思。接下来下一首歌曲啊 ，Daniel Caesar， 这首歌曲叫做《Please Do Not Learn》。

听到的歌曲来自 Daniel Caesar， 这首歌叫做Play Do Not Learn。 其实对 Daniel Caesar 来说，曲是一部分，关键旋律怎么编是很重要的一个事儿。很多原创音乐人忽略了编曲的重要性，然后他们写出了好听的旋律，然后有些歌曲也获得了怎么说啊，一部分的传播效果，只是它始终不能说是一个特别好的作品，然后打动所有人。下一首歌曲啊，是一位怎么说，也是一位很有才的，能够作词的音乐人。我们先来听歌吧。

写这首歌的歌手 Alice 曾经是一位街头艺人啊，他也会在 YouTube 上上传他唱歌的视频，然后在街头表演节目、表演歌曲，和更多的人一起享受音乐。不过还好，你知道现在是一个容易成名的时代，所以他有钱写歌，就有了这首 Switches。 接下来下一首歌啊，你看听这个前奏就知道，我们依然延续了一种独立的氛围，但是又兼具好听的旋律。

0: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六月二十八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听到的歌曲呢叫做 Here With Me、这首歌同样在中国歌手Jenny Seven 他也用同样的伴奏做了不一样的曲子、有人质疑说哎 Jenny Seven 这首歌怎么能是你作曲呢，因为要怎么唱嘛，伴奏只是伴奏而已，我们一起来听《浆果》。

提起 R&B 风格，你大概率会想到陶喆、方大同，为首的极为婉转并且充满律动的 R&B 风格。只不过现在是2026年， R&B 又发生了一些新的改变，像 Jenny Seven 这样的歌手，他比方说我们刚才听的这首《浆果》，正在改写 R&B 的规则。这种风格变得更氛围化，更情绪化。下一首歌曲《零距离的思念》依然来自于 Jenny Seven， 同样的风味，然后不一样的好听。

好了，新派 R&B 我们听了两首，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老派 R&B。 下一首歌曲来自希拉，这首歌叫做到时说爱我啊，这是方大同给别人写的歌曲当中我觉得算最好听的一首，我们先来听。

0: 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2: 时光淬炼18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3: 18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2: 18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3: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2: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3: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2: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基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0000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夏日换新家，置业享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为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听到的歌曲呢，来自希拉《到时说爱我》。这首歌其实并不长，它3分21秒。然后，之所以会觉得这首歌如此的好听，是因为它在好

欢迎收听黑胶唱片行。你好，我是嘉豪。听到的歌曲来自方大同，《关于爱的定义》。接下来下一首歌啊，来自莫文蔚，叫《阴天》。其实可以算多云的天气，但是并没有下雨。我呀，其实迫切的希望下点雨吧，啊，给和田的分一点过来好不好？啊，然后，但是今天气温还是很凉快的，所以 anyway， 希望你有一个好心情。我们先来听啊，莫文蔚《阴天》。

0: 天。
1: 听到的歌曲来自莫文蔚《阴天》。提到莫文蔚呢，就离不开李宗盛啊。正是因为李宗盛的提拔，你看华语音乐教父啊，哎，就有了莫文蔚后来这么好的作品。这首《阴天》呢，也是由李宗盛作词作曲的曲子。我不知道你最爱听李宗盛哪首歌？他有太多好听的歌了，不管是在纵贯线时期，还是在他自己发行的歌曲当中，都有太多的好歌。但我最喜欢的只有这一首《山丘》，甭管你觉得我肤浅也好，还是怎么样，我真的很喜欢。我们一起来听李宗盛《山丘》。

0: 祝您越过山丘就发现啊，这个家中啊永远有人等候。好了，北京时间的18:56，也到了下班的点儿了，我快下班了，呵呵，不知道您怎么样，反正好心情，然后注意身体。那就来看一眼天气啊，今儿是6月25号了，那25号的夜间到26号的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2度，风力3级。26号的夜间到27号的白天，晴天，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3度，风力3到4级。不一定对，我只是个人感觉，就是你看着好像温度差不太多，但是晴天比多云啊热太多了。所以该开空调开空调，该吹风扇吹风扇，注意别中暑也别热感冒了。下个小时我们有请到若飞姐姐来到花儿朵朵。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1: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多多马上开始了。
2: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朵朵，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正在听节目的大朋友和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1039音乐广播，收听这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说菲姐姐。我们的节目同时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播出。期末考试的脚步是越来越近了，你所在的校园当中有没有弥漫着比较紧张的复习气氛呢？我今天中午啊，就听到有小伙伴悄悄这抱怨，有小伙伴说啊，说这个上午啊进行了这个听写，下午还要进行测试，哎呀，在全力冲刺复习。那当然老师也在倾力指导，作为家长呢，我们也不是旁观者，也是孩子冲刺路上至关重要的战友和助攻。那到底该怎样配合学校，协同老师，真正的帮助孩子坚定目标，克服困难，奋勇争先，实现成长蜕变？今天来自花儿朵朵的这份助攻指南，请大家收好啦。首先，我们做家长的要明确自己的角色定位，我们是稳定器，并不是增压阀。密切关注我们学校的微信号、班级的群消息，了解期末复习计划、考试的安排以及各科老师的具体要求，做到心中有数，避免因为信息差带来的慌乱。同时再次跟家长朋友们提示啊，要相信各个学科的老师，相信老师们的专业指导，避免在孩子面前质疑老师的方法或者安排，维护老师的威信就是维护孩子学习环境的稳定。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家长要积极传递正能量，期末压力大，孩子容易焦虑，也容易自我怀疑。那家长呢，首要的任务就是稳定自身情绪，传递信心，多肯定孩子的努力，少强调你必须得考多少分，多用我相信你能行代替你看你看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哎，这条刚刚说到的明确自己的角色定位，听节目的大朋友们，大家能做到吗？送上一首波波奶茶，也希望每位家长都是孩子在眼下当前这一段紧张复习备考阶段的稳定器。

0: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1: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2: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6月28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0: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07号。
2: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这里是随时随地好音乐的1039音乐广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小伙伴们喜欢的花儿朵朵，我是若飞姐姐。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一说在备战期末考试的这段时间，那家长怎样做好战友，做好助攻。今天给到大家一份助攻指南。刚刚说到了我们要明确角色定位，接下来呀，家长啊还有要注意的地方，那就是营造高效的环境。我们要做好这个后勤部长，同时兼氛围营造师，帮助孩子打造一个专属的学习空间，确保孩子有一个安定、整洁、光线充足、不受打扰的学习环境，减少电视、手机等噪音干扰，家人的活动也尽量保持安静。除了这个之外呢，也要保障孩子的规律生活作息。到了期末，并不是说天天得熬夜，期末考也不是熬夜的代名词。保证充足且规律的睡眠也是高效复习的前提，所以做家长的要协助孩子制定合理的作息时间表，确保营养均衡的饮食。那如果说时间允许的话，还可以安排一些合理的休息，适当放松，可以散散步，听听音乐，做一些简单的家务。除了这些呀，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尤其要说给爱唠叨的爸爸妈妈听，那就是营造支持型的家庭氛围，少一些唠叨，少一些指责，多一些理解，多一些包容。尤其是当孩子遇到瓶颈的时候，那可能来自爸爸妈妈的一句，累了我们就休息会儿，我们慢慢来，比催促更有效。家长自身要保持平和心态，营造积极乐观和谐的家庭氛围。接下来来自我们微信平台上，这是我看看他的昵称是春天在哪里，想要听到的歌逢好必过，送给除了春天在哪里还有正在听节目的大朋友小伙伴。这是一首也很俏皮的歌曲，来自双击少女。

0: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2: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花儿朵朵，我是薇姐姐。接下来呀，继续为大家支招，我们一起那跟大家来呈现在期末时期啊，怎样帮家长做好战友，做好助攻。今天来自花儿朵朵的这份助攻指南，请大家收好。继续要和大家说到的是，在平时孩子学习过程当中，要聚焦有效的支持，做顾问而不是做监工。有人很好奇什么叫有效

要的支持，就是可以协助规划，但是不是包办代替。比如说可以鼓励孩子认真梳理各科复习内容难点重点，引导孩子自己去制定一些切实可行的复习计划，倡导将学科任务细化到每一天，尤其是可能从今天开始还有一个周末，那下周就要开启期末考的小伙伴，家长朋友们可得要注意了。那家长的角色在提供建议、监督执行、适时调整，那并不是越俎代庖。除了这之外呢，也可以去提醒孩子多回归课本和基础，重视老师强调的重点。鼓励孩子建立错题本，如果说有一道题或者是有一类题做错了，一定是帮助孩子分析原因，是知识点没掌握还是审题不清。除了这个之外呢，也可以主动的，那比如说通过一些合适的渠道跟老师沟通，了解孩子呢在学校的表现，他相对来说比较薄弱的这样的一些科目，还有老师的一些建议，那将老师的这个反馈有效传达给孩子，共同探讨改进的办法，督促孩子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复习任务，还有模拟练习。那所以给大家这么一说就知道了什么叫有效支持，简单的唠叨可能大家都会，指责可能有些家长也挺擅长的，但是怎样真真正正有效的能支持到孩子，帮助到孩子，刚刚说到的这几点，相信有智慧的家长已经行动起来了。觉得有这样的家长应该也是蛮幸福的事儿吧，就像李新荣在歌曲当中唱的那样，有你就幸福。

0: 夏日换新家，置业相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物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0000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悬浮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为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09号。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基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

0: 呀？把长生丢哪儿了？
1: 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
0: 哼，没见过你这么笨。

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为大家送出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若飞姐姐。在今天节目最后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的助攻指南的最后一条了。最后一条大家要注意沟通技巧，做倾听者加沟通桥梁。如果说有效的倾听的话，那肯定是每天留出一点时间耐心的去倾听孩子的诉说。那这是为什么说是有效的这个沟通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可能会跟你去说到复习的辛苦、压力、困惑。那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家长朋友们能做到不急于打断、不去评判，或者能给提供解决方法，让孩子能够感受到自己被理解，那真的是有效沟通了。可能有家长说我不会啊，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说让孩子感受到自己被理解了，有没有固定的一些话术，你就这么试一试。哎，我听你这么去说好像这部分内容有点难，或者这件事让你觉得有点委屈，你是觉得有点难了吗？是不是让你觉得有委屈？委屈到哪在哪里呢？你能再说一说吗？哎，这样的一些话术共情到孩子。除了这个之外呢，刚刚也说到了跟家长跟老师沟通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表达感谢，积极反馈孩子在家里的努力的这种情况。那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呢，要多用一些积极鼓励的语言，一定避免制造家校对立，不要在孩子面前去抱怨老师学校的安排。如果有困惑可以去私下跟老师很好的去沟通。期末冲刺也是一个这爬山的过程吧，家长的温暖陪伴、智慧支持其实就是孩子攀登路上的最坚实的后盾。所以送上一首暖暖，也希望大家这些暖心的陪伴能够很好的助力小伙伴们在期末考的时候能够更上一层楼。看看时间，今天的花儿朵朵到这儿也要结束了，稍后的时间一起走进快乐晚八点。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0: 备，晚上八点咯。
1: 本土赛事深度直击，民生资讯精准速递，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听觉健身伴侣，以节奏唤醒能量，以热爱连结同频。
0: 每晚20点到21点，全程质感在线，与你共赴活力之约。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八点。

0: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六月二十八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2: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4: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3: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4: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3: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1: 103.9音乐广播。
2: 拒绝沉闷，快乐晚八点，本土赛事，民生快讯，潮音矩阵，互动盲盒，60分钟高能续航，每晚20点锁定快乐晚八点，一起燃动全场。

0: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六月二十八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0: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夏日换新家，置业享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物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133平米，悬浮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为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2: 离海最远的城市，离心最近的广播。大家好，我是刘惜君。

0: 哎，看好了新一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103.9

的树影，斑驳阑珊。你走下船，漫步在岛屿的海岸。湿热的风把你的头发吹乱，我低下头看见残破的灵魂倒映在海面，我想了又想。

决定对你讲，坐。

0: 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6月28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2: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基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
3: Morning 有精神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4: 音乐是诗，如此夜开放的花儿，总在喧嚣平息后才娓娓道来。音乐是风，在城市冰冷建筑间冷静穿行，在旷野里放肆呐喊。于是你终于明白，爱或不爱只与你自己有关。后来花开，播最爱的歌给自己听。And she has only beauty。
5: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朴树还有一首歌，我不说歌名了，就是有些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吧。为什么呢？就是你不要去太过于设想，说是啊，下一场聚会，下一次的这个欢乐的时光，会不会由我们共同的去，这些人去共同参与。这道理呢，和这句歌词就说明了，要珍惜眼前，珍惜当下，对吧？这就是音乐给予我们的启示。这里位置团结路830号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后来花开，我是北闯，你好吗？哈，这些不同的旋律、不同的歌词、不同的音符，带给我们的听觉感受都完全的不一样。它有些是创新而来，有些呢又是融合，有些又是经验之谈，还有些是另辟蹊径啊。他们都老去了嘛，他们在天涯吧。但在我看来啊，这些所有的旋律啊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适合我们每一个人在黄昏入夜一个人独处的时候，遛弯散步的时候，就是想有一个声音陪伴，你可以打开一首自己喜欢的歌反复聆听。而今天给你准备的这些音乐也是一样，可以反复聆听。那么咱们就开始吧。为你送出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岛屿心情，叫做错拍人生。人生一旦走了这一步，我觉得哈，只有在走完这一步之后，你才知道这步走的是对还是错。既然错了，有的时候将错就错，既然错了，有的时候我们要吸取经验，不走同样的错路。信息世界渺小个体，数字生活诞生的逻辑也是我们的经验哈。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一首错拍人生，去对人生的算法会如何来进行探究，会如何来说我们应该在失败中总结所有的经验呢？岛屿心情，错拍人生。

一腔热涌走天涯，赤子之心，闪光哗哗哗，就为了押韵哈。这首歌来自于利仙达，叫做《热涌》。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就是你选择了这条路，就别抱怨他，说是我走的不好，我有多累多辛苦。可是你没有见到那么多人这辈子可能都没有获得过你的成功的那一刻的喜悦和收获到的，物质的回报，对不对？高风险，高投入，高回报。高快乐，愿每个人保持一腔热涌，继续向前，做好自己 ，OK 的。下面这首歌我们要一起听到的是谁的呢？啊，我们看一看啊，要听到的是来自于林立瑶为你带来的，叫做《旧情人》。旧情人最多最多的是一种回忆的态度，旧情人最多最多的是一种自己，就是没有得到的那些感慨和有一些落寞的遗憾。它熠熠生辉，它闪闪发光，它会变成动力，使我们向前。这才是旧情人真正的意义啊！那如果有一天在街角忽然与旧情人重逢，会是什么样的场景呢？这是现实生活哈。一旦有这种情况，微笑再微笑，咱们不去碰触；一旦有这种情况，我们努力再去努力，彼此珍重。如果有机会，重复救援也是好的嘛。好，听这首歌吧，我不去说那么多。如果有机会，那就把握每一次的胜利；如果有机会，就把握每一次的选择；如果有机会，就别再后悔。

谁没有年少的梦想？不知道你是否还能够想起曾经最好的那一个希望。这首歌仿佛有着大海的温柔抚慰人的力量，站在沙滩看着晚霞，海水轻没过脚，李松亭心若相连。温柔的海风拥抱着你我，虽然说我们都没有去过大海边上，或者说很少有机会能够去，毕竟乌鲁木齐是离海最远的城市之一嘛。有机会一定要去感受一下海边的黄昏、海边的日落、海边的夜晚，还有呢海风的那种微凉，甚至是海水在深夜的刺骨啊。希望你能够忘记忧伤和恐惧，随着刚才心若相连在幸福里游走，也希望这首歌可以给你带来温暖的一种向上的力量。下面听到这首歌来自于于峰，叫做《告别之前》。这首歌呢听起来这个字面上意思啊，感觉它是一首特别悲的情歌，苦情歌，可是新浪潮式的合成器在这首歌当中发挥了他们的音色和发挥了他们的亮光哈，为这首歌添上了别样的情感。仿佛驰骋在落日大道之上，而你还未走远，现在的你又会在哪里呢？是几光年之外的星际，还是不过几米前的夜里呢？来听听看于峰为你带来这一首《告别之前》。

0: 里，他曾给予你最纯真的眼睛，你觉得呢？
1: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2: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1: 18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2: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

0: 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1: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0: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公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1: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
2: 永恒的旋律。

0: 前天的最爱，
1: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2: 月亮在你的眼睛，
0: 听后来花开，
3: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错了可以，
0: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3: 当时想不开，过后也不明白。
4: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来自于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后来花开，我是北城。今天和你一起分享的歌都会有阳光乐观的画面感，他们层层递进啊，把惬意的心境来描述。其实啊，咱们都别把生活想得太过于复杂，用最简单的元素，比如阳光、雨露、空气，这些都是免费的，还有黄昏、夕阳、落日、微风，还有街上姑娘小伙子们灿烂的对你微笑，因为你对他们报之以笑了，这些都是最简单的元素。一起来享受我们的生活吧。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呢，是来自于上东风的这一首。我刚才说的那些画面和说的那些所有的形容词都特别适合你在里面找寻爱意浓浓和甜蜜，是吧？所以上东风带来这首歌叫做在这适合说爱的夜晚啊，听着这一首温暖安静的歌，就像是置身于那一个适合说爱的夜晚，月光摇曳，树影斑驳，褶皱的床沿，飘动的窗帘，每一幕都组成了我们爱的充满希望的每一个明天。上东风为你带来在这样适合说爱的夜晚。

0: 休息。
1: 我一直觉得这首歌应该是一首特别励志的一个名字，就是应该有一个特别励志的名字，但是呢你听他这个名字又土又乡村又俗，叫什么秋香，唐伯虎点秋香，对吧？你完全联想不到。但是我跟你说这首歌的背书，你就立马会觉得哇哦，真的是有意蕴啊。歌来自于啊潘俊洲，叫做秋香，歌的名字叫秋香啊，潘俊洲唱的。这是一首英式摇滚，它承载的呢却是一段苏州古城里的往事。这个江南第一风流才子谁啊？唐伯虎啊，大家都知道唐伯虎点秋香啊。史册呢却是啊悲苦的桃花烟主。后世潦倒中呢照顾他的沈九娘部分为原型，然后虚构出来了一名丫鬟叫做秋香，这是这个故事哈。那在这首歌当中呢，我们也用完全就是抛开了一种古典韵味啊，江南的这种评弹的方式啊，反而用英式摇滚去承载出了一种现代化的一种情感依赖的一种有寄托和充满希望的秋香，也希望你寻找自己心底的那一个希望和光芒，这也是这首歌传递的本意啊。好嘞，紧接着和你一起听到的是来自于金鱼岛乐队带来叫做十分普通。你看啊，春天过去，夏天过去，然后又是秋，又是冬，然后又是春。如果过去十个春天，那就是十年。我还是我，焕然一新又十分普通。金鱼岛成立十周年，哎，年轻的心，让我们一次一次奋力举拳。十年只不过就是一个数字，而我们还要继续的前行，那就大声唱歌，来吧，年轻的我们，去冒险，去呐喊，去前行，去走到下一个十年。来听听看金鱼岛的这一首《十分普通》。

理学试问也带来冷却。有的时候啊，在所有的这个激情，甚至是所有的这种啊释放之后，就是你的压力太多嘛，压力太大，工作太多，然后你突然之间开启了一场长途的旅行，然后释放完了所有的啊这个压力之后呢，我觉得我们都需要冷静下来，看看现在面对的一些问题，做出一个合适于自己的选择哈。如果刚好天冷的话，那我相信你的声音、你的影子和温度也会变得冰冷，热烈冷却，爱意退却，回忆忘却，无法拥抱我们每一次自己的热情的时候呢？我觉得冷却下来，就是为了让自己能够冷静看待，然后冲撞出发，再一次变成那个身披霓虹色的自己，骄傲又非常的，是吧？胜利者的姿态啊！所以下面这首歌啊，我们要听到的是 We Left， 也就是生活方式为你带来霓虹色的你呀、啊，还是标志性的 City Pop 混合的电子音乐的一种曲风，我们可以跟着这个律动稍微的舞动起来。

我们总是以一个模糊的身影啊出现在纷繁的世间，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是我更希望我们每一个角色都能够出彩，就是不求出错，但求能出彩呀、啊，一笔一画的为我们自己添上一笔属于自己成功的颜色。那听听看，霓虹色的你又会带来一种什么样的City Pop 的一种小小的动感呢？

不是听起来特别的有那种夕阳下行走，但不是奔跑，就有点像那个，就他这个节奏形象特别像《灌篮高手》的片头，是吧？每一个人物都有一个绝对的剪影，每一个人物都有一个绝对的色彩，而霓虹色的你，到底是美轮美奂，还是闪闪发光，还是厚积薄发，还是哎，有点小心思呢 ？We Lived 生活方式，刚才听到的是霓虹色的你呀、啊。那接下来的时间也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Last One, Last Song 啊，歌的名字呢是来自于阿良梁木剑带来的，叫做《最初日》，第一天，第一天，第一天，也许是我认识你，第一天，也许是我开始变得成熟哈、啊，青涩已过，或者说是半熟半满啊，在每一个当下的时刻，骄傲于成熟的自己，然后继续成长与经历，缓慢而笨拙的在路上。总有那么一个人愿意陪着你一起长大，我愿我就是那一个人，和你一起变得成熟，和你变得一起呢老去，和你变得一起呢有阅历。

和你变得一起更能够释怀哈。好，这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也是最初日回到初心的状态。那我们就努力向前吧，在这些好听又充满力量和光明的歌声中继续往前走啊。感谢收听，稍后我们继续锁定收听1028故事广播为你带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听好歌喽。

0: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六月二十八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5: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科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4: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5: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4: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5: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4: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5: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4: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5: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4: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5: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6: 喝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大家好，我是仙子。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

Hey， 我最近搬了新的家，放了新的花，房子不算新但很大，正好换掉了沙发。北京的夏天很热，一个人搬家的确不容易，外面的夕阳粉色，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中意。我一点点把空的房间添上你喜欢的东西，一直在等，在等你回来的动机。哦对了，就在你离开的那天，我们的猫也跟着走丢了，我很幸运把它找了回来，但却找不着。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嘿、hey, 欢迎来到103.9音乐广播。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9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8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6月28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4: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5: 这里是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1: 书香中国，爱在新疆，读书让生活更美好。103.9和你一起听好歌，读好书，做好人。我是大兵。

0: 哎，看好了新一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全天不间断好音乐，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给你好听。
3: Vocabulary is my
4: gonna happen.
3: Happen.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九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2: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9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8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6月28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3: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4: 听，新疆的声音在换新。
5: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4: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关爱身边需要帮助的人，从小事做起，让世界充满温暖。我是 Alpha 萧亚轩。
1: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2: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3: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2: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更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那么久都不曾联络，送你的音乐盒都已残破，我们到底怎么了？怎么彼此变得沉默？是你只想着

0: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103.9。大家好，我是韩庚。

0: 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

0: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1: 103.9是不切歌的音乐电台，大家好，我是侧田。